这么我说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外地我无聊什么事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娘咪啊